0: 些你都学会了吗？哎，你要去哪儿的？不许开溜。
1: 老师，信息量太大了，让我消化一下。
0: 那进行一下随堂测验吧，你回答一下神乐哪里最可爱。
1: 哪捏哪捏
0: 不知道了吧。